好白相农民阿甘一号后面个一诺位雷罗萨不按照名尼玛拉么？我说阿公，格里斯蒂安诺哈萨贝加伊的汉尼汉都。嘿，好朋友，伊阿干一把啦，我们阿都一点硬还过来一新白，为啥白我阿姐来认得个？我会下结束阿妈，一走了阿肯诺喂。好，白阿真也很多啦，白因为过的阿后面呗。阿莫呗，阿我回来。嘿，好朋友，你干嘛啦？我个哈的，不，可不，你喊杜拉，呗，我你，不是。嘿，我们家有好多。嘿，你家有好多，不怕不会话，不该接过来，阿里有你都。好朋友，你不要看不到，我们家有白龙嘛，不要看不到。我一米七的，好，伊拉喊比嘞，高贝嘞，我属于欧姆啊。

好，白家酒杯没拿，阿伯杯家酒杯嘛，谁家老家酒？嘿，来个南部瓜叔，好，白家我黑拉哥在那喊杜拉皮里，你咋不阿蒙？白莫家家罗白了娃娃。嘿，拉皮里，咋哈？侬一说起伊的，啥不安德不阿娘的，我家不说起啦，侬你买去。好，你小兵啊，也没得，我们有拉皮罗龙爱听。